静静的，就像你我没有认识过，悄悄的，就像彼此从没走近过。时光原本可以倒流，倒流回从前的模样和从前的日出日落。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候你心中。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的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月亮升到空中应有的地方来，应景凑去。树木根据科学原理和自然规律，把影子撒在地上。灌木丛中的文母鸟、精英、长耳兔和别的有羽毛的昆虫，此起彼伏地发出一片喧噪声。山间春意的微风掠过铁轨旁边一堆旧番茄酱罐头，发出了小口琴式的声音。选自《文景之教》。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钱德勒打量了那姑娘一下，发觉自己很快就对她有了好感。她有一种娴雅的美，她的眼光又愉快又和善。她穿一身朴素的黑衣服，像是一般女店员的打扮。她那顶便宜的黑草帽底下露出了光泽的深褐色发圈，草帽上没有别的装饰，只有一条丝绒带打成的蝴蝶结，选自华而不实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他拿出卷发铁钳，点着煤气，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不出40分钟，他头上布满

0: 贴着的小发圈，变得活像一个逃课的小学生。他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选自麦琪的礼物。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到了11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潜匿着，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在广场的东边，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着，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选自《最后一片叶子》。
1: 美文周末欧。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坐在榻榻米靠拉门这一边的椅子上，想象在另外的季节，暑气退却以后，在这样只有扶疏如盖的大树庭院一角，我将听到昆虫穿梭枝叶，攀爬升降粗糙的壳皮，细微而明暗闪烁，留下各种形状深浅不一的痕迹，只有我看得见。选自《奇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那儿的海滩像丝带，细细的，白白的，绕着你住的小镇，像一面溜溜的镜子，溜过风云，溜过心愿，却系住百亩柔软的阳光。选自你住的小镇。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当我行过一座桃花林，晚霞寂寞地照着，照着一片破叶，我就在这树下躺卧，让你来寻我，因为我的孤独就是那颗心，你就快快渡河来寻我，渡河来寻我。选自行过一座桃花林。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记得那海水，那些波浪的形状，或是浮生的鱼苗，或是水草，而远处那一片大的，也许是飞鱼奔火于夏天的夜晚，你才看到驻港的水位彻底下降，在梦中然后回流升高。选自设定一个起点。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夜空的灯还熄灭在校园交接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0: 京时间10:30。
1: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3: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4: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千年前，苏轼举杯问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5: 月亮月亮，我问你，今天你多大年纪？
0: 而今月光依旧如水，流淌过山河故人，连接着每一颗渴望团圆的心。
6: 就在这花好月圆月，两心相爱心相悦。
0: 月光洒满山河，也照亮了心底最柔软的思念。
7: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夜里看月亮。
0: 愿月光所至，皆是团圆；心之所向，皆得长久。
8: 我爱你有，
0: 无论相隔千里，只要共赏一轮明月，我们便从未真正分离。
8: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让我们跟随经典旋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月下对话。

0: 到了七月，万物葱茏，如果一个人沉眠往事，也会被一只蜜蜂刺伤，而往事又薄又脆，也不听任月光和风的摇晃。选自一个人的横店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这些漫长的白日啊，再没有梦可以做，耕种的人和收获的人都隐匿了起来，我长久的孤独下去，皮肤表面是触不到往年的热了，如果还有爱情经过，它一定是冷凉的。选自哦七月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有风和无风，它们的样子是差不多的。我更喜欢它们有风的时候，一片叶子会撞到另一片叶子，一群叶子会撞到另一群叶子，却和鱼一样没有倾覆的可能。选自屋后几棵白杨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这爱的距离不会比在城市里爱一个人遥远，也不会比爱一个人的时候幽暗。我只是对这长久的沉默着迷，我沉陷于这无垠的空旷里的一声叹息，和这叹息里万物起伏的身影。选自《星宿满天》。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这儿四周全是沙山，地座沙山像一座埃及金字塔，阳光从山的尖顶起，照出阴阳两面，黑白分明。风吹得山的棱线像刀裁一样齐展而又弯转曲折，构成一幅沙漠图案。据说山上流沙飒飒作响，彻云霄，入夜声达敦煌城内，有如丝弦鸣奏，故最高一山名鸣沙山。选自刘白羽《敦煌秋日》。
1: 美文假日。

0: 玫瑰。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你说你喜欢雨，但是你在下雨的时候撑伞；你说你喜欢太阳，但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却躲在阴凉的地方；你说你喜欢风，但是在刮风的时候却关上窗户。这就是为什么害怕你也说你喜欢我。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和你一起听到这首歌。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果你单身的时候不快乐，那么恋爱之后呢，也不可能快乐。一个人先弄好自己的生活，先让自己爱上这样的生活，然后分享出去，先爱自己才有资格爱别人。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我纯情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二十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有熬夜的习惯吗？熬夜对孤独的人来说就好像是充电，白天面对不喜欢的人露出笑脸，对着遥遥无期的梦想小心翼翼，对着朋友家人似乎还不能说出委屈，于是在黑夜插上耳机，把黑色的东西吞进夜色里，去换取第二天的勇气。

人们总是对喜欢的人不说我喜欢你，却说我想你，对想见的人呢不说我想你，却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能、你看，这就是言外之意。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一起来听这首歌。

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没道理的东西了，它不是天道酬勤，更不是你通过辛勤的努力跟付出就能得到百分百回报的，它需要两个人彼此情投意合，共同努力才能持续下去，却又因为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放弃就脆弱的瘫痪。

苏慧伦是典型的直腔类型的歌手，她的歌呢不像王菲那么起伏跌宕，唱出的曲调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感觉，但是苏慧伦的唱腔却十分细腻恬淡，唱慢歌是最适合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每一首歌都会有自己的色彩跟情绪，任何的情绪也都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我们都可以面对自己的时候真实呈现，坦然面对。比如说小男孩难过哭泣时，大人常常说男孩子嘛要勇敢，不可以像女孩子那样哭鼻子哦。于是带着这样的概念呢，小男孩长大了，自然会

竭力回避压抑难过的情绪，可是现实生活当中种种大事小事都可能引发伤心难过。既然男人不应该落泪，那他就只能够转化为其他的形式，没准就是暴躁易怒，这种情绪是极度不好的。所以我们应该让孩子们从小就适当地开放自己的情绪，情绪无所谓对错，只有表现的方式是否会被接受。所以我们要学会接纳孩子的情绪表达多面性，它多少都蕴藏着情绪转化的可能。消极的情绪也可以转化成积极情绪，唯有正视情绪表达所有的面貌，健康的情绪发展呢才会有可能。不论是孩子还是大人，我们都希望驾驭自己的情绪，能够听从自己内心，自己听自己的话。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三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乐琴，郑怡乐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乐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有时候发现记录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会用图片、视频、文字的方式记录生活，尽管时光匆匆，回头张望的时候，你依然会体会到当时那种心情和感受。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好好记录生活，热爱生活，尽管都很平凡，但是都会独一无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会记录我们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呢？

青春的时候，我们以为分了手啊，大家都是仇人，于是呢，该删掉的联系方式通通删掉，老死不相往来。可是记忆当中那些故事一桩桩一件件的，都是有迹可循的，想彻底抹除又谈何容易呢？很多歌里面是可以找得出藏着女孩心事的内心故事的，那种释然与放下应该才是幸福的结局吧。偶然相遇，以一抹笑容无声回答，又有什么不值得笑的呢？其实每个人每段情感都拥有着最好的结局。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0: 林一峰的声音不算华丽，当然也不算出众，但是呢，有着一种特别的清澈。林一峰的歌里有着很多关于生活、关于情感的触动，泡面、厨房、牙刷、亲情、友情、爱情，这些都很生活化、日常化。包括唱烂了的主题，在林一峰这里有着出人意料的新意。
1: 喝过这一杯，赶紧相拥把握分秒，眼看离别在即，多少苦心碎在月台，告别永远仓促，再会要等多久？舍不得都要接受你。

有时候过去的事情必须让它过去，如此我们才会有空间让新鲜的事物进入到生命当中，开始全新的旅程。一个人可以不寂寞，假如你乐在其中，享受宁静和独处的话。两个人呢，也可以是很寂寞的。当你们无法沟通，无法欣赏彼此存在的价值，无法分享爱与关怀的时候。欢迎你回来，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郭鼎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地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0: 动着，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肖像板砖的是北京从前的月饼，广式月饼自从内置鲍鱼燕窝，外挂豪华礼盒之后，无论在功能还是外观上也越来越接近板砖。到目前为止，长得还比较像一个老老实实的月饼的，算下来只有苏式的了。而苏式月饼里一成不变者，位于鲜肉月饼，选自肉感的月饼。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把烫熟的宝贝热腾腾地捧在手里，怯生生地试探着咬一小口，肉香、米香、糯香交融肆意了满嘴，这种香味还以热量的形式线性地奔腾之下，软软糯糯地一路钻到心间。7000年前发源于嘉兴的稻谷文明实在是强啊。选自路边的粽子，你要采。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我们分享着月饼，就像分享一枚月亮。无论圆缺，都是爱的馈赠。
2: 这一块是村庄的模样，那些炊烟袅袅的傍晚，桂花飘落，比思念更欢。
3: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清晰坚定，比明月更亮。
0: 中秋月圆，人团圆。

0: 茶既可以当早餐，可以做午餐，也可以是宵夜，或者甚至什么都不是。功能上，饮茶提供了一种介于是吃饭和不是吃饭之间的灰色地带，正式与随意之间的第三条道。利用这种不确定的饮茶状态，广东人使得恰如其分，游刃有余地安排和处理着那些需要吃饭和不太需要吃饭的人和事以及相关的社会关系。选自《饮茶状态》。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个正常的广州人可以在24小时里从容不迫把自己置身于吃或累吃的情境之中，如果健康和时间允许，可以从早茶开始直接进入午饭，然后不着痕迹地转入下午茶，再势如破竹地直入到晚饭宵夜，一觉醒来发觉自己仍安坐于饭桌前，细水长流地续着昨天早上的那壶菊花普洱。选自广州在吃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那是一家不错的饭店，铁板烧端上来时，但见肉汁密密，牛肉在热力的作用下颤栗不已，但是声音却没有，犹如一出无声电影中的战争场面。极致烤肉汁和调味当头浇酱上去，期待中的鸡鸡腹鸡鸡并未大作，只有一场浇花般的润物细无声，那缭绕在半空中的肉香便突似有些空灵起来。选自铁板烧的音量，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尽管鸡蛋是一种可供偷懒的食物，很容易做，可是真正做好就不容易了。鸡蛋是很考人的，不管是落到锅里去摊，还是扔出去表示愤慨，一粒鸡蛋在破壳以后的前景都是难以预测的。正如王尔德所言，每一只蛋都是一次历险。选自《鸡蛋与少年》。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看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叫鸡。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当我终于追出去，他已全然不知去向，好像从未有过他。我在旅馆前溜达一会儿后，悻悻地回到房间，猛然见到床头柜上摆满了一芽芽的西瓜。我将它们一一进行了拼凑，很容易就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瓜。我抚摸着瓜，若有所思又若有所失，不一会儿就感到了手上湿乎乎的，却不知是瓜流出的汁，还是我感动滴落的泪。选自《三朵玫瑰》，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有人因为被人爱而变得幸福，有人因为被人爱而变得痛苦。因为幸福他要回去，因为痛苦他要离开。他不是因为知道这些后才离开的，他是因为离开后才知道这些的。选自解密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的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个不会从生活中寻找并发现乐处的人，生活的意义就丢失掉了大半。这样的人得到的再多，其实都是最少的。相反，有一种人，他们常常可以在困难和苦楚中找到你意想不到的乐处，并由这种乐处悄悄地滋润着他们的生活心灵。对我来说，这种乐处多半藏在书本中。选自《捕风者说》，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天刚下过一场与隆隆雷声并不相称的小雨，雷声把街上的盲人和闲人都提前赶回了家。平时嘈杂的大街在越来越暗的天幕下显得越来越空洞平静，但没有下足的雨却使空气中更多了一份入热粘稠潮湿，仿佛伸手摸得着抓得住。选自风雨
1: 美文周末卖家美文精选。
2: 谁向往着自由和天空？

0: 一天下午，天渐渐暗下来时，我像每天的这个时间一样，感到了一种被黑夜包抄的难受。我惧怕黑夜，这是没办法的，天生的。为了逃避黑夜，我学会了读大部大部的书，或想一些荒诞离谱的事。这两件事都像时间一样，可以无穷无尽，所以很可能终生伴着我。选自《人生的中途》。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天刚发亮，我来到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不知怎么的就走到了火车站，立在进站口望着一个个持票入站的背影久久发呆。这时候我强烈地感到了我是多么想出发。一刻钟后，我手里捏着赴西宁的火车票离开了火车站。选自《密码》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音乐是情绪的出口，也是回忆的入口。我是刘曼，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继续。

在英剧《再见吧世界》当中，少年 James 出院之后，他开了几天几夜的车，去到了喜欢的女孩的小镇上。他凝视着两年没见的女孩，他眼含热泪说：真奇怪，一个人对你很重要，很久没见，一旦见到，连呼吸都畅快了。我本以为这部剧当中他会下车，会敲开对方的门，然而他没有，他只是孤独地坐在车里面，很久很久。想念这件事情，说到底，只是一个人的电影，他挽救不了一段破碎的感情，但是却可以治愈自己。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当我们聊起四大天王的时候，都会默认刘德华是四大天王之首呢？在事业上，刘德华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想，在人品方面获得极大的认可也是原因之一。刘德华在娱乐圈当中帮助了很多后辈，受到他们的敬仰，五十几岁红了三十多年，被别人称之为一年有相，百年刘德华。

说起歌手林宥嘉的出道，也要说到一档选秀节目，那就是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那一年林宥嘉才20岁，他在比赛中以11次满分拿到了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杨宗纬。

在娱乐圈当中，很多音乐人他们都需要一个契机，而对于出道很早的简弘亦来说，他的契机就是2018年《深入人心》。那一年他以演唱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原创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这个节目让简弘亦开始大火。而在那之前，简弘亦其实很多作品都是翻唱，其实他13岁就开始创作了，而且还是著名的音乐人周传雄的关门弟子。

0: 京时间16:30。
1: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0: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2: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3: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人的好运不会凭空而来，只是会在日积月累中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再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认真对待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每一次的想法和做法，每一个出现的人，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一粒种子，种在你的生命里，影响着你的一生。每一粒种子都在发挥它的作用。也许很多事情当下不会很快看到结果，但在收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会心一笑，再坦然地接住这一份幸运。

0: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1: 独坐在空荡

有一个女生，她本来做的只是一份普通前台的工作，但她对待工作却非常的认真，让很多同事记忆深刻。比如对于来访客户的疑问，她会在客服忙的时候帮忙解答，有人要出差，她就提前准备好铁路车次时间表，夏天热了给同事们准备冷饮。一年多之后，她就升职为行政部主管，她把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带到岗位当中，每一项工作都完成得很出色，后来职位越升越高，升到了资深高级副总裁的位置，后来她成了阿里巴巴集团的首席人力官。生命是一种回声，你的认真总会有人看到，总会有回报。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你身旁有过这样的人吗？他刚上班就开始担心未来自己可能买不起房，刚开始谈恋爱就已经开始担心两个人的未来要怎么走了。对他们来说，这个状态真的可以说得上是过度的未雨绸缪。这个状态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还会给自己平添麻烦，因为事事都在变化，现状也不会一成不变，而生活本身就是事与愿违的一个学问。与其担心那一些还没有开始发生的事情，倒不如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事情上，过好当下，你觉得呢？

0: 人往往会担心自己所经历的际遇，它会有什么变化。其实人生的际遇不可揣测，很多东西都无法强求。既然如此，那就不要去遗憾和担忧那些需要强求的事情好了。把握好我们的眼前所能，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了。如果仰望星空并不能够让我们找到方向，反而只能迷惘，那么为什么要看天空呢？放下目光，平视前方，脚踏实地，去找那些微小的快乐，也是很有意义的。所谓的意义，它本身就没有意义。与其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词句，不如把握眼下的快乐，把小目标先完成。
1: 你一定偷偷收藏了好多的风霜，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在机场，我们常常能看到很多成功学。其实我的想法是，看太多别人的路，其实会让你走不好自己的人生。如果环境是浮躁的，自己的心也是浮躁的，那么就没办法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路，这是必然。同样，极其渴望被世界看到的人，如果不先看到自己，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给自己极大的肯定，那么哪怕有那种幸运或者一夜扑面而来的名气，那名气也只会把原本就模糊不清的自己拍打得支离破碎。君子里

现在应该很少有人还记得当年陈奕迅的某一个外号吧，他当时被外界誉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那现在呢，他凭借着随性不羁鬼马搞怪的风格，变成了我们心目当中唯一的陈奕迅。要知道，搞怪的除了他的音乐风格之外，还有他的着装和造型，个性太强烈了。有些衣服你都不能想象，在穿上去之前，它竟然看起来会像是一件衣服。当然，也是因为这些造型，才让他一次次创造出潮流。如果你是一个喜爱时尚的人，真的一定要去看一次 Eason 陈奕迅的演唱会，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

0: 我是木之声原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2: 这大好的阳春景色对大地的主人却只有一个意义，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对乡下人不代表诗情画意，却孕育着梦想和希望。选自柯林《故园春》，
3: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

0: 再一眼望去，恰见一位面容姣好、年约20的小姐在窗前借点天光揽镜自照，左手则拿了支口红在专心涂抹。她没有看到我，我心知是她。这边是我初见美棠之第一印象，天气很好，熏风拂面，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对于我们平凡人而言，生命中许多细微小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缘故的就在心深处留下印记，天长地久变成了弥足珍贵的回忆。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经很晚，幸好还能买到马蹄蛋糕。可等我终于把蛋糕送到他枕边时，他又不吃了。我那时年已87，儿女们得知此事，无不责怪我不该夜里骑车出去。明知其实母亲说话已经糊涂，可我总是不能习惯，他嘱我做的事儿，我竟不能依他。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太平桥最好的时候是夏天的日落，薄暮时江上风大，我常与同学三五人在桥头进东门处倚栏乘凉聊天唱歌。16岁的一天，我与往常一样在太平桥头吹风，忽然抬眼望去，看傍晚天光瞬息万变，从孤山就尽处在这旖旎的绯红色流光中。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0: 恋爱永远不能等同于一般的事，它有它的仪式，要么一句话，要么一个动作，也可以两样一起上，一起来。只有某一个行为把某一种心照不宣的东西点破之后，那才能算是恋爱。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男孩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遗迹，你走过的每一条街道，住过的每一栋房子，都可能有很多人留下过他们的身影，在有生之年周而复始，重叠交错。人的一生往往比这些事物活得更长久。选自《花街往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忽然爱上了这个地方。在最无聊的夜里，他骑车来到火车站广场，四个飞碟正腾空而起，逆光望去，星辰失色。他为什么会在16岁那年迷恋于此呢？大概是因为它的宽阔无度，与城里景色截然不同的风貌。选自《花街往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十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选自晏殊《浣溪沙》。这首词虽然稍显伤感，但是读来仍觉春的清新与燕归来的喜悦。或许人就是这样，总是在伤感中杂夹着一丝丝惆怅，又夹杂着一丝丝怀念的温暖。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可能你时常会处于一种黑暗的状态，但我们转念一想，像冬天寒冷的日子，它其实也在意味着寒冷正在过去。我们的生活都是在四季的正常运行之中，短时间的寒冷并不是晴天霹雳，不是莫名天灾，不是不知尽头的黑暗，它是地球它的命运，是万物已然接受的规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偶尔的黑暗有什么关系呢？

星，这让他的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已经发行了十张专辑了，歌曲包括了普通话、广东话、闽南语、英语等多种语言。隐而优则唱当时伴随着《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电影在亚洲范围内大受欢迎，成龙开始涉足了歌坛。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要从1991年的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当时公司是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担任制片人，推出成龙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了200多万张，也成为当年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在繁忙都市中隐忍压力的时候，阿兰用纯净直抵人心的歌声激荡着无数脆弱的心灵。不知不觉间，这个看似外表柔弱实则坚韧无比的歌手，竟带着一颗不甘的心灵走了这么远。凤凰于飞，繁华的都市中每一步都有落空的可能，阿兰却踏得步步坚实。凤凰来临，没有痛苦，只有快乐。

郭靖在读大学的时候，跟他的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四位队友们共同参加了第一届 KISS 啦啦队美少女大赛，当时夺下了冠军，还有90,000元台币的冠军奖金，甚至也拍摄了一支 KISS Radio 的台歌音乐录影带。也是从这儿开始，他跟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在课余时间开始接很多的表演机会。当时呢，也是担任教练的郭靖，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元的打工零用钱，可以说真的是赚钱小机器了。

0: 京时间22:30。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

蓝带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曾经看过林隆璇，他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当时他坦言到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功利的心，但后来又从功利走到了单纯的路上。他表示说，当初的那个时候自己脑子里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一天就知道写歌创作，然后把想法转化成旋律歌词，使做出来的作品让自己感到满意，大家也喜欢他的歌，就这样够了。慢慢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制作人，也就慢慢的跨出了那个单纯创作的圈子，因为

现在我们都非常熟练地使用了互联网，真的，网络可以说是这个世间最便捷的沟通方式，为你搬移大山，分开海水，穿过荆棘和荨麻的原野，飞越了空谷断崖，让你迅速离开，又让你迅速抵达，让你全部都展示出来，也让你轻易地打开了别人的眼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谭咏麟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时期了，他在这个时期的高产震惊了香港乐坛。这个时期谭咏麟的音乐剔除之前粤语流行歌的俚语，从而以更雅俗共赏的方式创造出了唯美细腻浪漫的曲风和词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多听听那个时候谭咏麟吧。

有的歌手就像泉水一样，不冷不热，却始终保持着这种难得的温和。范玮琪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音乐就跟他的形象一样，永远透露着特有的清新，透露着属于都市女性骨子里的那一份执着。

0: 闲来一盏茶，观窗是烟火。在寻常生活里，每一次的幸运与快乐，那些细微的幸福都会让我们心怀憧憬。生命的美好在于日常和欢喜，相信在这世界当中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一如既往的去相信去期待的。其实活着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不在于说风景有多美，而在于遇见了谁，被温暖了一下，然后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太阳，去温暖别人。
1: 像国防备战，朝早去到夜晚，在爱情路里偷生要最耀眼。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苏慧伦的唱功不算完美，但在引领新潮元素和探进自我内心这外在与内在的两个层面，他总能和音乐交融出最恰当的姿态，甚至超越纯粹的演唱能力，让人更加忠实于他和音乐一同谱写的岁月之歌当中。

当别人做得越绝，你反而更容易走出来。所以有时候你要感谢那些毫不顾及你的人。遇人不淑，放手就是进步。越是苦苦纠缠，就越是罪孽深重啊。当你转身，留下的是背影，而面向的却是大海跟星辰。接下来这首歌，你听得到什么样的情绪呢？欢迎你的继续锁定。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10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7首，剩下3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10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0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文杰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并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是明明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没有办法坚持。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先做了再说。很多人做事之前呢，会顾虑很多，如果这样做不是最好的选择该怎么办？如果这件事情不适合我又怎么办呢？如果它没有成功，我只是浪费时间又怎么办呢？能进行这样的思考，我想自然是好事。但是更多时候让我们陷入犹豫不决，只思考不行动的怪圈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先什么都不顾虑，想做的事情就做了再说，在行动当中慢慢地调整方向，直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我就是这样做的，今天跟你分享。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过偶然发现那英早年的照片，你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因为你会被她的气质惊为天人。不同于王祖贤的率真，不同于赵雅芝的温婉，就是让你感觉很亲切。如果再找来那英的歌听的话，那个年代她声音是很纯很甜的，你甚至可以用治愈这个词来形容那英的嗓音。